下面，在可能那我就是这么远，就在那里，冰上回到阿妈，一堆球扔过来我这，扔过来我，还能弄我，阿妈来了嘛，他们弄了我这嘛，金花打针来了我们。俺们俩真的跟上不老熟，跟我的子呢，切不老熟。他这个早上没有跟我什么人，哪里来的人？一个人留，谁家的留？跟我拿出的。这个妈妈的哈妈子的。那个呢，他可能到家了嘛，可能正在。